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1: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2: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

0: 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睡稍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睡收是什么颜色呢？
1: 睡收是
2: 金灿灿的，
3: 加
4: 是纯洁的白色，
5: 是我们
6: 用色，
7: 是希望的颜色。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我国夏粮产量创新高，今天的政策公开课为大家讲解丰收的背后有哪些硬核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订单鲜食玉米进入采收期。陕西汉中市城固县展开各项管护措施，助力魔芋应对高温考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智慧牧场让牧民轻松养羊，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7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今年我国夏粮产量数据，首次突破3000亿斤，单产每亩378.8公斤，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去年河南、山东等小麦主产省份降水多，秋收藤茬与小麦播种普遍延迟，怎么还能丰收？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家讲讲，这丰收的背后到底靠什么？当前我国小麦两种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高产稳产，油脂抗腻的品种越来越多，正麦1860、鲁盐951等高产品种百亩方亩产都超过了840公斤，抗赤霉病的洋麦53亩产也达到624公斤以上。种子好了，收成的底子就扎实了。而光有好种子还不够，还得有好种法。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2023年首批整建制推进县是300个，主要抓玉米和大豆，2025年扩展到702个县，覆盖了玉米、小麦、大豆、油菜、水稻5大作物，今年又进一步扩大到1000个县，通过全环节、全过程挖掘增产潜力，把好技术和好经验推广到更多地方，这才有了大面积均衡

0: 增产。再说回去年秋播的困难模式，去年秋季河南、山东等主产区降雨比常年偏多 1.5 倍以上，农田土壤过湿，小麦播种普遍推迟，有的地块到11月中下旬才种下去，苗情弱苗主导，病虫基数高，冻害风险大。面对这种情况，主产区全面推行了四补一促的稳产措施，以种补晚，以蜜补晚，以肥补晚，以好补晚，再通过后期的精细管理促苗转壮。农业农村部还专门派出科技小分队下去和当地农技人员一起，针对不同地块不同苗情做精准指导，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抓，最终把晚播的损失抢了回来。不仅如此，这些年我国粮食生产的抗风险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从过去靠灾后补救，到现在注重事前预防、系统治理，高标准农田越建越多，抵御旱涝的基础更稳了。种业振兴行动让主要粮食作物基本实现中国粮用中国种，农业保险规模也超过了1000亿元，给种粮农民兜了底。专家还提到，科技创新正围绕气候韧性农业发力，抗极端天气、抗病虫害、抗倒伏、抗穗发芽，从品种到栽培再到田间管理，全方位为稳产丰收保驾护航。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2000多亩订单鲜食玉米大面积进入采收期，依托订单农业，新鲜玉米还没出地头就有了买家，直供广东市场。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金芳、唐丹妮采制的稿件。
2: 在朱家场镇毛坡村的种植基地里，记者看到连片玉米杆粗壮挺拔，一磅磅玉米包裹得紧实饱满。村民们穿梭在田间，手一掰，袋一装，不一会儿，一袋袋鲜玉米就被搬上了运输车。基地负责人姚林告诉记者，这是他种鲜食玉米的第四个年头。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今年实行的是订单农业，通过统一品种、统一种植，基地采收后直接发往广东，销路不愁，规模一下就起来了。
3: 今年我们玉屏县种植的鲜食玉米主要是以政府部门引导、公司来经营、合作社来服务、产业大户和老百姓来联动。我们今年种植了2000亩的鲜食玉米，预计我们的产量在500万斤，产值将达到600万元。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左右把所有的玉米全部进行采收完。
2: 这么好的势头也引来了省外客商在地头蹲点收获。广东清远的合作商曾秋山去年考察后就签了长期订单，今年看着一车车色泽好、颗粒满的玉米，心里更有底了。广东省清远市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秋山：
4: 我们每天在这里拉50吨在广东售卖，今年的品质还可以，我们来年继续合作。
2: 采收现场，玉屏农业农村局的技术人员还同步开展测产，量行距、算株数、称重量，每一个数据都为全县鲜食玉米产业的发展做着扎实的积累。近年来，玉屏大力推广良种、良法、良机、良田，让鲜食玉米走向规模化、品牌化。玉屏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泽灿：
5: 今年我县积极争取项目资金100余万元发展鲜食玉米产业，全县共种植5000余亩，亩产1400公斤，亩池田产值2800元，实现总产值1400余万元。同时，鲜食玉米比常规紫粒玉米周期短、产值高，大大降低了劳动成本和生产成本。下一步，我县将增大种植面积，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效益，惠及更多的老百姓，增收致富。
0: 这段时间，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首次在平川地带规模化试种的800多亩魔芋进入换头抽芽、生长提质的关键期。面对连日高温考验，各项管护措施密集展开，遮阳网、滴灌系统全面投用，为魔芋撑起遮阳伞，既护住了产业根基，也托起了群众增收的希望。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月采制的稿件。在该县的员工镇苏村， 文川镇文东社区魔芋种植基地里，连片田垄绿意盎然，魔芋长势正旺。趁着早晚天气凉爽，基地工作人员抓紧开展遮阴防护。

0: 水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管护作业。基地工作人员张焕杰：
1: 去年11月我就来这，我与基地干活了。今年3月开始下种，现在天天就是浇水。我家里的菌一天能增1倍多。基地最忙的时候，雇佣有170多人。
0: 魔芋喜阴怕晒，对高温和强光极为敏感，因此高温时节的精细管护直接关系着这一季的收成。基地技术负责人王新杰正俯身查看魔芋叶片和根系的长势。面对连日高温，他带领团队将多年积累的田间管理经验转化为一套立体化管护方案，全力为魔芋生长保驾护航。基地技术负责人王新杰：
2: 目前我公司共种植魔芋800余亩，面对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我们积极采取搭建防晒网、套种玉米、地面覆盖谷壳等综合措施，并同步启用滴灌系统进行抗旱降温，有效保障魔芋健康生长。
0: 据了解，该基地是成固县首次在平川地带规模化试种魔芋，全部引种云南优质一代种芋，收获的魔芋将全部留作后续种源，预计产量可达1000万斤，产值达4000万元。等到技术定型后，基地的种源和管护经验将逐步向周边农户推广，让魔芋产业在平川地区落地生根，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门路。
3: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智慧化养殖已深入牧民们每一天的劳作。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董雷采制的稿件。
10: 在乌审旗种羊场，牧民苏雅拉高瓦靠两台无人饲喂车管理600多只细毛羊。青年手机智能配料系统便根据羊只生长阶段精准配料，无人饲喂车30分钟完成投喂。另一边的智能清粪车按预设路线自主巡航，自动避障，将粪污集中传送至发酵区进行集中处理，圈舍干净整洁了，疫病发生率明显下降。为了让智慧设备适应从几百到上千只不等的养殖规模以及不同年龄牧民的接受能力，技术团队推行一户一测，根据每户圈舍布局、养殖规模、饲喂习惯甚至牧民年龄进行定制化调试。在嘎鲁图镇斯布寇嘎查，牧民宫格脑日布就是一户一测的受益者。技术员不仅上门调试设备，还手把手地教他用手机操作。
5: 您平时使用的时候多注意点，如果有报警声啥的，你就按这个红色按钮急停就行。如果这个出料口卡住了，按这个红色急停按钮不要动了，我及时过来给您。
10: 宫格脑日布告诉记者，技术员来了一趟又一趟，现在他在手机上操作就能喂羊，非常满意。智慧养殖的场景正在不断延伸，目前智慧牧场已在乌审旗87家牧户落地，超过200名牧民参加了系统培训。据统计，智慧设备的普及不仅让牧户人力成本减少30%以上，饲料利用率也提高了20%，养殖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40%，综合成本下降15%至20%，效益得到显著提升。更重要的是，智慧设备有效缓解了牧区劳动力短缺的难题，让老年牧民也能轻松管理，同时精准饲喂减少了饲料浪费，让草原得以休养生息。乌审旗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畜牧股副股长郭富强，
11: 通过落实扶持政策，利用专项的资金补贴牧户，进行智能化设施设备的升级，降低劳动力和养殖成本。同时我们搭建了政企技术服务平台，提供了从设备操作、培训以及设备的日常运营、上门检修等全方位的服务，让牧区的群众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助力产业提质、牧民增收。
9: 近日，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松木塘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静兵一行来到张溪村，为村民文梦良送上200元现金奖励，以表扬他及时发现并妥善救助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小鲵的爱心善举。请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吴朝辉、黄红艳采制的稿件。7月2号上午，61岁的文梦良在张溪河畔洗搓鸡时，无意中在溪水边发现一只外形独特的2栖小动物。凭借日常积累的生态常识，他判断这并非普通动物，担心小家伙遭遇意外伤害，便小心翼翼将其抄起，第一时间拨通村支书的电话上报情况。接到群众上报后， 张溪村党总支书记文桂芳第一时间联动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勘验，经工作人员专业辨认，确认这是野生小泥。野生小泥皮肤通透性极强，对水质、空气、栖息环境要求极为苛刻，是衡量水环境优劣的天然标尺，也被称作生态环境的哨兵物种。这条野生小泥体长约20厘米，体重约200克，身体完好无伤。当日下午，镇村工作人员陪同文梦良一同前往水质洁净、植被丰茂的梅岭水库，将野生小泥放归适宜的自然水域，让其回归生态自然栖息地。近年来，松木塘镇紧盯桃花江水库流域饮用水源地保护，持续推进山林溪流保洁、矿山生态修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严守生态管控红线，区域水环境质量与生物多样性水平稳步提升。此次野生小泥现身张溪畔，正是当地坚持深耕绿色发展、严守生态底线的生动缩影。松木塘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静斌：
12: 今后我们会持续落实野生动物保护奖励机制，表彰奖励主动上报救助保护动物的群众，同时广泛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组织党员、网格员、志愿者常态化巡山护水，带动群众共同守护生态，持续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
9: 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新市镇的一个百亩果园迎来丰收季，请听绵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普银采制的稿件。
13: 记者走进果园，连片的桃树、李树枝繁叶茂，扁圆饱满的盘桃缀满枝头，橙黄中透着绯红，清甜的果香随风漫开。果园里的水蜜桃、枫糖梨也同步上市，实惠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游客王雨红：
14: 枫糖梨其实真的是很好吃，口感不错，我想分享给我身边的好朋友，让他们也尝一尝，真的不错。
13: 该果园面积约110亩，2022年建园初期，果园负责人方婷也曾因经验不足而犯愁，后来他坚持用鱼蛋白有机肥改良土壤，全程采用绿色种植标准，同时精心钻研修剪技术，让每一颗果实都能充分接受光照，种出的果子生态清甜，风味浓郁，逐渐赢得了新老客户的信赖。在销售方式上，果园以线上订购和线下采摘为主，对于未来发展，方婷有着清晰的规划。他打算进一步丰富果园的体验业态，让游客不仅能采摘果子，还能在山野间享受更多休闲时光。
15: 比如说在春季和秋季的时候，我们这里有马匹，大家可以来骑马，然后我们也会免费提供场地给大家露营，在这里小憩休息放松身心。在秋季的时候，我们有柚子林，柚子林我们是免费采摘的。

0: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近日发布批复，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提出3大战略方向，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今年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
0: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1: 近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大黑河岛岛头广场华灯绽放，人声鼎沸。大地流彩2026年黑龙江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再次开幕，来自该省13个市地及农垦森工系统的22支农民球队齐聚一堂，奏响体育赋能乡村、文化点亮乡土精彩乐章。这次比赛会持续5天。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适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9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

0: 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

0: 亲对我们的爱。
1: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3: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3: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3: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3: 他，
5: 妈妈，
3: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熏池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4: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5: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6: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7: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9: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8: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8: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您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9: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0: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1: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0: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2: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3: 我还没想好。
14: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5: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3: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6: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8: 税收是
19: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20: 是五颜六色，
21: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0: 济阳。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起有的没的散步都牵。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纪念。举了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2: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3: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0: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4: 惊蛰春雷动，
15: 呀呀呀，
14: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5: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1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7: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儿子，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 爸爸，
0: 他，
2: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

0: 学存放，健康随行。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乐嘉丽色，
12: 纯洁的白色，
13: 是我们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切一物，烙印千

0: 念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7: 湖南启动湘菜出海专项行动计划，构建标准先行、人才支撑、企业落地、文化赋能的发展体系，让辣椒炒肉、剁椒鱼头等经典湘菜走向更多国家和地区餐桌。目前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近2000家湘菜馆，湘菜规模化出海的背后离不开完善的产业后备人才体系作为支撑。长沙商贸旅游职院2013年起成立湘菜学院，目前有学生2100余名，学校联合省内头部湘菜企业共建订单班，批量输出懂湘菜技艺、懂海外规则、懂跨文化运营的复合型餐饮人才。此外，学校还和企业共同成立菜品研发实验室，形成可落地可推广的湘菜标准化制作体系，适配国际化传播需求。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韩艳平：
8: 通过人才的输出呢，为海外的餐饮企业提供新的发展，同时推动在海外落地见效。
7: 今年湖南还将在新加坡启动湘菜厨师培训项目，涵盖湘菜烹饪技艺、餐饮数字化管理、跨文化经营等课程，深度培养海外湘菜厨师。首期培训班今年10月开班，计划3年内培训海外学员不少于600人次。湖南省餐饮行业协会副会长黄慧明：
9: 依托我们现在湘菜在海外的这些发展的这些基础去更好的布好局，让我们湘菜能够真正的成为世界的美食。
7: 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实施以来，今年已经到了第5个年头。

0: 洞庭湖水域生态系统恢复效果明显，水生生物种类从2022年的128种增长至174种，其中包括不少新发现的鱼类种类。益阳南线茅草街水域位于湘资源里泗水汇洞庭的入湖口，科研人员在这里监测样本统计，今年监测到的品种比禁渔前增加了20多种。相比去年同期，该水域新增监测管等三种鱼类，物种数量增加，直观反映出水生生态环境改善，洞庭湖正逐渐成为珍稀濒危鱼类的庇护所。湖南省农科院省水产研究所刘栋：
1: 频繁出现珍稀濒危物种，22年首次在南洞庭监测到了长江鲟，同时我们还监测到日本鳗鲡、铜鱼、长吻鲔等珍稀物种。
0: 在位于南洞庭的沅江，今年的水生生物资源监测工作也在同步进行。科研人员通过专业采样，可以系统摸清水域内水生生物种类构成、资源存量及栖息环境现状。湖南省农科院省水产研究所许刚：
2: 我们已经监测了两天，昨天监测到了33种鱼，今天监测到了30种鱼，对比去年同步增长了4到5种。
0: 随着鱼类的种类和数量增多，湖南水域内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江豚从禁渔前的110头增加至目前的194头。除此之外，洞庭湖流域的四大家鱼等重点经济鱼类种群数量也在稳步回升。湖南省农科院省水产研究所研究员王崇瑞：
3: 我们的监测结果也显示呢，鱼类资源的年龄结构呢也是呈趋向于更合理、更健康，用于我们通俗的话讲，就是呈现了一种四世同堂、人丁兴旺的现象。
0: 在长江十年禁渔期间，湖南人餐桌上的鱼类同样不断丰富。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摸索出驯养、繁殖、养殖成套技术，突破华香鲟、稀有白甲鱼等12种特色土著鱼类人工繁育难题，年繁育苗种能力达1000万尾以上。这些鱼苗除了用于人工增殖放流，更多用于生态养殖，有效保护了洞庭湖及长江流域特色土著鱼类种质资源。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省水产研究所遗传育种研究室主任李少明：
4: 通过我们生态养殖的模式的推广，实现在保护中开发利用，实现我们土著鱼类进入老百姓的餐桌，丰富市民的餐来子。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近日，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工信厅、省民政厅联合印发《湖南省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明确开展为期两年的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切实守护老年群众消费安全。专项行动以规范市场准入、整治行业乱象、强化能力建设、深化社会共治为主线，计划通过两年专项治理，进一步规范全省保健食品市场准入，改善生产经营秩序，有效遏制涉老虚假宣传、欺诈营销等违规违法行为，持续优化市老消费环境，推动全省保健食品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7月1号起，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正式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口岸离境退税流程便利化程度进一步升级。据统计，新政策落地7天，长沙海关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9单，同比增长58.3%，其中万元以下11单，免予核验8单，占比72.7%。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有关通知，明确我省2026年度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将于7月31号起开始报名，10月17号至18号举行考试。根据通知，考试成绩计划在2026年12月中旬发布，应试人员可登录湖南人事考试网或中国人事考试网查询。日前，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第五批湖南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第五批省级两业融合发展试点申报工作，申报材料报送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7号。作为制造大省，湖南率先在全国省级层面成体系提出嵌入式

0: 强链式、延伸式三类融合模式。截至目前，湖南已累计创建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企业7家，省级109家，数量均居全国前列。今天正式入伏，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湿气最重的时节，也是调理体质的黄金窗口。不少人准备贴敷三伏贴，但需要注意的是，三伏贴只是治疗疾病的一种手段，不能完全代替其他治疗。正在服药的慢性病患者，在进行中医敷贴期间，不要盲目减药、停药。想要用三伏贴实现冬病夏治，建议在中医师的指导下，根据个人体质和病情进行贴敷。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盛夏时节，避暑清水游持续升温。在怀化辰溪县龙泉岩乡，依托优质天然生态资源提质升级的松林溪谷，凭借水清林幽、清凉舒适、免费开放的优势，成为周边市民近郊出游的宝藏打卡地。以小溪流激活大文旅，持续丰富辰溪乡村旅游业态，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盛夏的龙泉岩乡松林溪，绿树成荫，溪水潺潺，原生态的山泉水清澈见底，夏日体感温度凉爽宜人，是天然的避暑亲水秘境，吸引大量县城及怀化周边游客自驾前来纳凉游玩、休闲度假。据了解，松林溪天然溪谷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全民共享。今年以来，龙泉岩乡持续推进和美乡村人居环境提质改造，对松林溪沿岸步道、休闲长廊、溪岸环境、打卡景观进行全面升级，彻底整治溪流周边杂乱环境，完善便民休闲设施，有效盘活乡村生态资源，实现生态颜值向文旅价值的有效转化。游客，
3: 我是从怀化过来的，因为我从网上刷到这里，然后看见好多人来玩，然后我也今天也来玩了，确实挺好玩的，也推荐其他朋友都可以来这里玩。
4: 中国带我二到的海，我可以去这边水域也比较浅，我要在这边嗨，我要发水，而且我们在这边找烧烤，我们比较水里比较舒畅。
2: 在提升游玩体验、激活乡村文旅活力的同时，龙泉岩乡始终将涉水安全管理、文明游玩管护放在首位。结合天然溪流深浅不一的特点，当地因地制宜平整浅滩水域，划分儿童安全溪水区，适配亲子游玩需求。同时，常态化开展水域安全巡查、环境保洁维护，设置安全警示标识，通过现场劝导、温馨提示等方式，引导游客看护老人小孩，远离深水区域，自觉带走垃圾，文明安全游玩，全力筑牢夏季亲水游玩安全防线。松林溪村村书记张文刚：
5: 我们村里的微绿产业是3年前崔氏两委根据北村的自然资源了解这一个微绿的一个计划，透过这3年来我们一点一滴的打草，慢慢的我们这里的人流量越来越多，市民都越来越广，在人流量越来越多的结果下，我们带动村民9斤9年增加收入，村集体经济也有了一定的收入，村集体的经济收入呢，现在由于下一步我们继续打草当地的基础设施，把肥绿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市民都越来越广。
2: 乡村有水则灵，有景有活力。松林溪的蝶变是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辰溪县持续立足山水生态资源优势，不断挖掘乡村特色，完善乡村配套，丰富乡村休闲业态，打造一批可游玩、可体验、可打卡的近郊乡村文旅点位，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共享的生态福利、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
1: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6: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有三高慢病的朋友定期复诊总是白跑一趟，要么资料带不全，要么说不清身体情况，复查达不到效果。今天教大家轻松搞定慢病复诊。慢病复诊不用每次都紧张，记住3个要点就够了。第一，复诊一定要带齐既往病历、上次的检查报告、 日常吃药清单。

0: 方便医生对比病情变化，避免重复检查。第二，提前记录好自己近期的身体情况，比如血压、血糖波动，有没有头晕失眠、关节不舒服等问题，精准告诉医生。第三，不要等病情严重再复诊，谨遵医嘱，按时复查，根据季节、身体状态调整用药方案。很多老人复查只要求开药，不沟通身体问题，白白浪费就诊机会。有任何不适、用药的疑问，都要主动咨询医生，让慢病慢慢控制住。年纪大了记不住复诊事项，没人帮忙整理病历资料，您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属陪诊师全程陪同慢病复诊，整理就医档案，记录医嘱，提醒复查时间，让长辈慢病管理更省心更规范。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鞍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小强之声938。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4: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4: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4: 爱上中国文字。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好了，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用声音陪伴成长，让爱如向阳花般绽放。幸福就在未来的方向。
4: 这里是湖南省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现在开讲。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由湖南省妇联携手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亲子书》。读一本好书，解一个难题，让我们成为更好的父母。今天啊，我们请来了两位特别的好书分享人，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湖南卫视新闻主播魏哲浩和他的妻子知名主持人悠悠。在生活当中啊，他们共同养育了两个可爱的女儿，而且两个人啊也很会教育孩子。今天就让我们来对他们一探究竟。两位好。
6: 小荣老师好，家长朋友们好。
7: 小荣老师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悠。
5: 首先啊，我想在节目当中请你们两位啊跟大家说一说，今天你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本什么样的好书。
6: 我和悠悠经过认真的讨论呢，一致决定啊，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本关于成长、想象和勇气的经典书籍，叫做《绿山墙的安妮》。
7: 没错，《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啊，也是我们家两个女儿书架上翻的最旧的一本书。你看，我们家大女儿彤彤16岁了，小女儿小树也12岁了。其实姐妹俩的性格差异还挺大的，一个呢比较文静像爸爸，一个活泼呢像我。其实这本书呢，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有一次呢，彤彤读完安妮的经历，她突然跑过来问我，她说：“妈妈，安妮那么穷，没有好看的衣服，可她为什么总能那么开心呢？”
5: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7: 当时呢，我认真的想了想，然后我告诉她，因为安妮心里有一片闪光的小湖，她眼里有世界的美好，有想象的力量。其实这句话不仅是说给女儿听的，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你看耗子啊，经常加班做新闻直播，彤彤又正好是青春期，家里的琐事又多，而且我有时候工作也很忙，所以当时情绪也会很低落。但后来我发现啊，这种心中有光的能力，恰恰是很多人在成长中慢慢容易丢失掉的。
6: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想把这本经典的书推荐给每一位家长，希望啊，让我们都能够学会保护孩子内心那束不被分数、不被评价扑灭的光。
5: 绿山墙的安妮呢，这本书啊，至今已经被翻译成10几种语言，在全世界各国孩子们的书架上，也是无数孩子心中的治愈之书。书中的那个红头发的孤儿安妮啊，用她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永不熄灭的乐观，改变了收养她的马修和玛丽拉兄妹，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魏哲浩和悠悠两位来读这本书当中的两段内容，让大家感受一下安妮的魔力。
7: 好，
6: 悠悠你先来吧。
7: 好，马修，你看这些书是不是像一支穿着白色礼服的新娘队伍？等他们结出苹果来，也会变成穿着红衣裳的姑娘们在风中跳舞呢。马修，我真喜欢这里，这真是一个充满奇妙的地方。只要你肯去想象，每一天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快乐。
6: 我也来读一段啊。马修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他被安妮的话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活了60年，从来没有想过苹果树可以是穿着白色礼服的新娘，但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这个叽叽喳喳的小女孩就像一股春天的风，吹进了她那个灰色、安静的世界。那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的脑子里头啊，一下子就浮现出我们家彤彤小时候的一个场景。那个时候呢，她刚刚是上小学，有1年级还是2年级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放学回来，她眼睛亮晶晶的跟我说：“爸爸，爸爸，今天呢，语文课老师让我们写春天的雨，我是这么写的，雨滴落在。”

0: 在树叶上像新娘子弹钢琴一样叮叮咚咚，我一听觉得这个比喻就特别有意思，还特别表扬了她。可是过了几天她又哭丧着脸跑过来跟我说，爸爸爸爸，今天外公看了我的作文批评我了。我说咋了？她说什么是新娘子弹钢琴，以后你比喻的话一定要规范。她特别说规范，那个2年级的小朋友跟我说要规范，说不要这么胡乱的描写。
1: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我爸爸的用意，因为他是老师，他觉得孩子写作文一定要规范，但我感觉就是不要去磨灭了孩子的想象空间。其实想象力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所以那一次我们也讨论了这个事情啊，我们就说以后啊要特别注意，在家里要多鼓励孩子讲故事、编童话，就算他们说的不是那么标准，不够合乎逻辑，但是也要先肯定他们的想象力，再慢慢慢慢来做引导。
1: 对。
2: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因为很多家长可能都有类似的困惑，就是自己的孩子天马行空，到处想象，甚至有些不着边际。那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其实啊，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想象力不是逃避现实，而是面对现实的另外一种力量，对吗？
1: 是的，我就很喜欢这本书中安妮，你看她从小失去父母，在孤儿院受尽冷落，但是她用想象把自己安排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他把一条普通的小路取名闪光的小湖，把一丛开白花的树叫做雪白皇后。我觉得正是这种能力让他在逆境中一直保持温暖和希望，最终赢得了所有人的爱。
2: 好的，那么结合这两本书呢，我们也想请两位啊，给家长朋友提供一些简单又实用的好的建议。
1: 那这个你先说。
0: 我先来啊。建议的话呢，我想我和悠悠分享几个在我们家生活当中亲身实践过的一些方法啊。第一个建议我觉得是把评价换成观察。
3: 对，
0: 我发现呢，很多家长看到孩子画画讲故事，习惯说画得真像啊，说得真棒，但是呢这其实是一种评价，这个评价会让孩子去迎合大人的标准，这个劲儿一旦拧得太紧呢，孩子反而就不愿意去表达了。其实更好的方式我觉得应该是描述你观察到的细节，比如说哎，你给云朵画了一双眼睛还有小嘴巴，它看起来像个会说话的小精灵。那当你在描述的时候，孩子就会觉得你是认真的在看，认真的在听，而不是等着再给他打分儿。
1: 对对，我也说一个吧，我觉得应该像这本书里的一样，给孩子一个闪光的小湖。安妮有一块让他心灵安放的地方，他叫他闪光的小湖。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也可以帮孩子在家里搭建一个属于他想象的一个小天地。你看在我们家，我们就给女儿们留了一个故事的角落，一个放满了彩笔贴纸还有空白本子的一个小书架，他们呢就可以在那里随意的涂鸦编故事。那我跟耗子啊绝对不会评价他说哎呀画的对不对，故事有没有道理。其实这个角落就是他们想象力自由生长的地方。
0: 没错。我再说一个建议吧。那就是用如果代替应该。很多家长呢总爱说你应该更加努力，你应该更加勇敢，但是呢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当中就告诉我们说，想要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内心，不如把控制的指令啊变成开放的邀请。比如说在家里我们就常常会问我们家的童童和小树，那如果这件事儿交给你，你会怎么去想？如果你遇到了这个麻烦，你会怎么样去处理？那每次这么问呢，孩子就会特别乐意去思考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被动的服从命令。
2: 是的，用观察来代替评价，给孩子一个安全的想象空间，用启发来代替命令，这就是今天的好书分享人魏哲浩和悠悠给我们的建议，也是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留给我们每一个家长的育儿密码。正如安妮所说啊，明天总是崭新的一天，而今天的一切都是礼物。非常感谢魏哲浩和悠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好书分享。这里是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

0: 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3: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4: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3: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

0: 道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5: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5: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4: 守住积蓄不被骗，
15: 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罚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5: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6: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7: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8: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0: 兄弟，干一杯。
11: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

0: 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2: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我国夏粮产量创新高，今天的政策公开课为大家讲解丰收的背后有哪些硬核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订单鲜食玉米进入采收期。陕西汉中市城固县展开各项管护措施，助力魔芋应对高温考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智慧牧场让牧民轻松养羊，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4: 7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

0: 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今年我国夏粮产量数据，首次突破3000亿斤，单产每亩378.8公斤，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去年河南、山东等小麦主产省份降水多，秋收藤茬与小麦播种普遍延迟，怎么还能丰收？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家讲讲，这丰收的背后到底靠什么？当前我国小麦两种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高产稳产，优质抗逆的品种越来越多，正麦1860、鲁盐951等高产品种，百亩方亩产都超过了840公斤，抗赤霉病的洋麦53亩产也达到624公斤以上，种子好了，收成的底子就扎实了。而光有好种子还不够，还得有好种法。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2023年首批整建制推进县是300个，主要抓玉米和大豆，2025年扩展到702个县，覆盖了玉米、小麦、大豆、油菜、水稻五大作物，今年又进一步扩大到1000个县，通过全环节、全过程挖掘增产潜力，把好技术和好经验推广到更多地方，这才有了大面积均衡增产。再说回去年秋播的困难模式，去年秋季河南、山东等主产区降雨比常年偏多 1.5 倍以上，农田土壤过湿，小麦播种普遍推迟，有的地块到11月中下旬才种下去，苗情弱苗主导，病虫基数高，冻害风险大。面对这种情况，主产区全面推行了四补一促的稳产措施，以种补晚，以蜜补晚，以肥补晚，以好补晚，再通过后期的精细管理促苗转壮。农业农村部还专门派出科技小分队下去，和当地农技人员一起针对不同地块不同苗情做精准指导，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抓，最终把晚播的损失抢了回来。不仅如此，这些年我国粮食生产的抗风险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从过去靠灾后补救，到现在注重事前预防、系统治理，高标准农田越建越多，抵御旱涝的基础更稳了。种业振兴行动让主要粮食作物基本实现中国粮用中国种，农业保险规模也超过了1000亿元，给种粮农民兜了底。专家还提到，科技创新正围绕气候韧性农业发力，抗极端天气、抗病虫害、抗倒伏、抗穗发芽，从品种到栽培再到田间管理，全方位为稳产丰收保驾护航。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2000多亩订单鲜食玉米大面积进入采收期，依托订单农业，新鲜玉米还没出地头就有了买家，直供广东市场。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金芳、唐丹妮采制的稿件。
2: 在朱家场镇毛坡村的种植基地里，记者看到连片玉米杆粗壮挺拔，一棒棒玉米包裹得紧实饱满。村民们穿梭在田间，手一掰，袋一装，不一会儿，一袋袋鲜玉米就被搬上了运输车。基地负责人姚林告诉记者，这是他种鲜食玉米的第4个年头。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今年实行的是订单农业，通过统一品种、统一种植，基地采收后直接发往广东，销路不愁，规模一下就起来了。
3: 今年我们玉屏县种植的鲜食玉米主要是以政府部门引导、公司来经营、合作社来服务、产业大户和老百姓来联动。我们今年种植了2000亩的鲜食玉米，预计我们的产量在500万斤，产值将达到600万元。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左右把所有的玉米全部进行采收完。
2: 这么好的势头也引来了省外客商在地头蹲点收获。广东清远的合作商曾秋山去年考察后就签了长期订单，今年看着一车车色泽好、颗粒满的玉米，心里更有底了。广东省清远市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秋山：
4: 我们每天在这里拉50吨在广东售卖， 今年的品质还可以。

0: 以我们来年继续合作。
1: 采收现场，玉屏农业农村局的技术人员还同步开展测产，量行距、算株数、称重量，每一个数据都为全县鲜食玉米产业的发展做着扎实的积累。近年来，玉屏大力推广良种、良法、良机、良田，让鲜食玉米走向规模化、品牌化。玉屏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泽灿：
2: 今年我县积极争取项目资金100余万元发展鲜食玉米产业，全县共种植5000余亩，亩产1400公斤，亩池田产值2800元，实现总产值1400余万元。同时，鲜食玉米比常规紫藜玉米周期短、产值高，大大降低了劳动成本和生产成本。下一步，我县将增大种植面积，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效益，惠及更多的老百姓，增收致富。
3: 这段时间，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首次在平川地带规模化试种的800多亩魔芋进入换头抽芽、生长提质的关键期。面对连日高温考验，各项管护措施密集展开，遮阳网、滴灌系统全面投用，为魔芋撑起遮阳伞，既护住了产业根基，也托起了群众增收的希望。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月采制的稿件。在该县的员工镇苏村，文川镇文东社区魔芋种植基地里，连片田垄绿意盎然，魔芋长势正旺。趁着早晚天气凉爽，基地工作人员抓紧开展遮阴防护、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管护作业。基地工作人员张焕杰：
4: 去年11月我就来这魔芋基地干活了，今年3月开始下种，现在天天就是浇水。我家里的菌一天能增100多。基地最忙的时候，雇佣有170多人。
3: 魔芋喜阴怕晒，对高温和强光极为敏感，因此高温时节的精细管护直接关系着这一季的收成。基地技术负责人王新杰正俯身查看魔芋叶片和根系的长势。面对连日高温，他带领团队将多年积累的田间管理经验转化为一套立体化管护方案，全力为魔芋生长保驾护航。基地技术负责人王新杰：
5: 目前我公司共种植魔芋800余亩，面对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我们积极采取搭建防晒网、套种玉米、地面覆盖谷壳等综合措施，并同步启用滴灌系统进行抗旱降温，有效保障魔芋健康生长。
3: 据了解，该基地是城固县首次在平川地带规模化试种魔芋，全部引种云南优质一代种芋，收获的魔芋将全部留作后续种源，预计产量可达1000万斤，产值达4000万元。等到技术定型后，基地的种源和管护经验将逐步向周边农户推广，让魔芋产业在平川地区落地生根，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门路。
6: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智慧化养殖已深入牧民们每一天的劳作。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董雷采制的稿件。
8: 在乌审旗种羊场，牧民苏雅拉高瓦靠2台无人饲喂车管理600多只细毛羊。青年手机智能配料系统便根据羊只生长阶段精准配料，无人饲喂车30分钟完成投喂。另一边的智能清粪车按预设路线自主巡航，自动避障，将粪污集中传送至发酵区进行集中处理，圈舍干净整洁了，疫病发生率明显下降。为了让智慧设备适应从几百到上千只不等的养殖规模以及不同年龄牧民的接受能力，技术团队推行一户一测，根据每户圈舍布局、养殖规模、饲喂习惯甚至牧民年龄进行定制化调试。在嘎鲁图镇斯布寇嘎查，牧民宫格瑙日布就是一户一测的受益者。技术员不仅上门调试设备，还手把手地教他用手机操作。
9: 您平时使用的时候多注意点，如果有报警声啥的，你就按这个红色按钮急停就行。如果这个出料口卡住了，按这个红色急停按钮不要动了，我及时过来给您。
8: 宫格瑙日布告诉记者，技术员来了一趟又一趟，现在他在手机上操作就能喂羊，非常满意。智慧养殖的场景正在不断延伸，目前智慧牧场已在乌审旗87家牧户落地，超过200名牧民参加了系统培训。据统计，智慧设备的普及不仅让牧户人力成本减少30%以上，饲料利用率也提高了20%，养殖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40%，综合成本下降15%至20%，效益得到显著提升。更重要的是，智慧设备有效缓解了牧区劳动力短缺的难题，让老年牧民也能轻松管理，同时精准饲喂减少了饲料浪费，让草原得以休养生息。乌审旗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畜牧股副股长郭富强：
10: 通过落实扶持政策，利用专项的资金补贴牧户，进行智能化设施设备的升级，降低劳动力和养殖成本。同时我们搭建了政企技术服务平台，提供了从设备操作培训以及设备的日常运营、上门检修等全方位的服务，让牧区的群众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助力产业提质、牧民增收。
7: 近日，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松木塘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敬兵一行来到张溪村，为村民文梦良送上200元现金奖励，以表扬他及时发现并妥善救助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小鼬的爱心善举。请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吴朝辉、黄红艳采制的稿件。7月2号上午，61岁的文梦良在张溪河畔洗搓鸡时，无意中在溪水边发现一只外形独特的2栖小动物。凭借日常积累的生态常识，他判断这并非普通动物，担心小家伙遭遇意外伤害，便小心翼翼将其抄起，第一时间拨通村支书的电话上报情况。接到群众上报后，张溪村党总支书记文桂芳第一时间联动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勘验，经工作人员专业辨认，确认这是野生小鼬。野生小鼬皮肤通透性极强，对水质、空气、栖息环境要求极为苛刻，是衡量水环境优劣的天然标尺， 也被称作生态环境的哨兵物种。这条野生小鲵体长约20厘米，体重约200克，身体完好无伤。当日下午，镇村工作人员陪同文梦良一同前往水质洁净、植被丰茂的梅岭水库，将野生小鲵放归适宜的自然水域，让其回归生态自然栖息地。近年来，松木塘镇紧盯桃花江水库流域饮用水源地保护，持续推进山林溪流保洁、矿山生态修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严守生态管控红线，区域水环境质量与生物多样性水平稳步提升。此次野生小鲵现身张溪畔，正是当地坚持深耕绿色发展、严守生态底线的生动缩影。松木塘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静兵：
2: 今后我们会持续落实野生动物保护奖励机制，表彰奖励主动上报救助保护动物的群众，同时广泛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组织党员、网格员、志愿者常态化巡山护水，带动群众共同守护生态，持续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
7: 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新市镇的一个白亩果园迎来丰收季，请听绵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普银采制。

0: 的稿件。
1: 记者走进果园，连片的桃树、李树枝繁叶茂，扁圆饱满的盘桃缀满枝头，橙黄中透着绯红，清甜的果香随风漫开。果园里的水蜜桃、枫糖梨也同步上市，实惠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游客王雨红：
2: 枫糖梨其实真的是很好吃，口感不错，我想分享给我身边的好朋友，让他们也尝一尝，真的不错。
1: 该果园面积约110亩。2022年建园初期，果园负责人方婷也曾因经验不足而犯愁，后来他坚持用鱼蛋白有机肥改良土壤，全程采用绿色种植标准，同时精心钻研修剪技术，让每一颗果实都能充分接受光照，种出的果子生态清甜，风味浓郁，逐渐赢得了新老客户的信赖。在销售方式上，果园以线上订购和线下采摘为主，对于未来发展，方婷有着清晰的规划。他打算进一步丰富果园的体验业态，让游客不仅能采摘果子，还能在山野间享受更多休闲时光。
3: 比如说在春季和秋季的时候，我们这里有马匹，大家可以来骑马，然后我们也会免费提供场地给大家露营，在这里小憩休息放松身心。在秋季的时候，我们有柚子林，柚子林我们是免费采摘的。
4: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近日发布批复，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提出3大战略方向，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今年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
4: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大黑河岛岛头广场华灯绽放，人声鼎沸，大地流彩2026年黑龙江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再次开幕。来自该省13个市地及农垦森工系统的22支农民球队齐聚一堂，奏响体育赋能乡村、文化点亮乡土精彩乐章。这次比赛会持续5天。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5: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6: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4: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

0: 怎么办？
1: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呢。
4: Hey 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儿子，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5: 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数到天亮还是睡不着，明明累得眼皮打架，躺到床上脑子却像放电影一样停不下来，半夜醒来再也睡不着，眼睁睁看着窗外从漆黑到泛白。睡个好觉对很多人来说成了一种奢望。睡不着是病吗？喝牛奶、泡脚、束羊到底管不管用？安眠药能不能吃？今天我们把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睡眠与疼痛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尹坚银请到了直播间，带大家科学认识睡眠障碍，学会正确改善睡眠的方法。
6: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7: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8: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4: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9: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睡眠与疼痛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尹坚银，欢迎尹主任。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睡眠与疼痛医学中心的尹医生。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11: 尹坚银，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睡眠与疼痛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中国未来研究会睡眠医学专委会委员，中国优生忧郁麻醉与镇痛专委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筋膜学协同创新共同体委员，湖南省医学会产科麻醉学组秘书，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疼痛疾病防治专委会委员，擅长及慢性失眠、顽固性失眠的多模式诊疗及各类及慢性疼痛、过敏性鼻炎、突发性耳聋、难治性偏头痛、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更年期综合征等治疗。
9: 欢迎尹主任的到来。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这个主题是关于科学认识睡眠障碍。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那么我

0: 查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报告当中会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人群中有48.5%的人存在着睡眠困扰，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那这个数字其实是挺惊人的，所以我们想首先请教尹准，在您的门诊上啊，您看到的这些患者当中有没有梳理一下，就是到底是哪些人来看睡眠问题呢？
1: 主持人好啊，这个问题啊，失眠啊确实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它从啊我们的小孩到我们的年轻人以及到老年人啊，全生命周期都可能发生。那么最主要的还可能还是呈现啊三个特点，一个就是年轻化的一个趋势，还有这个老年化以及这个女性化的一个啊特点，就主要是这三个人群。
0: 那咱们所说的这个睡不着和从您这个医学的角度看的这个失眠症啊、睡眠障碍啊，他们是不是一码事儿？
1: 这两个啊不能划为等号。首先我们的睡眠障碍它也是有一定的啊标准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急性失眠和慢性失眠。那么急性失眠就比如说我们啊几天没有睡啊，出现了这个啊日间的这个功能障碍，比如说不能影响工作啊，头晕头痛啊，这些就是急性失眠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大部分说的是个慢性失眠，慢性失眠就是说我们啊超过3个月以上，那么每周有3天都出现这个啊睡眠的问题啊，白天还出现这个记忆减退啊啊不舒服呀，影响工作呀啊等等情况啊。还有就一个时间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一个入睡困难，那么超过30分钟啊我们就称为入睡困难了。还有部分人是啊维持困难，那么一个晚上醒2次以上。还有一些是属于早醒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啊比你预小的时间会提前半个小时以上啊就醒了，这属于早醒的情况，主要是分为这几类。
0: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睡得好不好，是否有一个从你们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有一个标准呢？就我们怎么来做一个判断？
1: 其实我的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啊，就是通过你白天的一个感知，比如说你起来之后精神很好啊，也不心情也很愉悦，那肯定晚上是睡得好。那么如果硬是要一个量化的指标，那刚刚讲的我们成年人啊睡眠时间就是说6到8个小时时间就是啊够了。那么还有就是它的质量，那么我们强调就是说质量大于这个睡眠的时间，如果有这两个达标了肯定就是不错的。
0: 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您刚刚说的6到8个小时成年人，那可能我这个点儿的话2点钟之前我没睡，但是呢我第二天白天的话我2点钟睡到第二天的10点钟，这也算吗？
1: 这个其实啊这在年轻人中这个比例还不少，
0: 尤其对于看世界杯，
1: 有些看世界杯打游戏的，其实这样啊偶尔一次其实就关系不大，但是经常这样以后可能就很难再回到小十点钟睡，就10点钟睡，这个就很难回去了，因为他的这个这个睡眠的节律已经往后移了，就叫睡眠延迟障碍，这个叫是有这么一个诊断。
0: 我想请教一下尹准啊，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平常跟其他的这个科室的医生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但凡提到某些健康的问题，大家一个叮嘱就是，首先是早点睡，这样的话是对身体最好的。那这个早点睡，从医学当中，从您这个专业来说的话，大家多应该算是几点钟，晚上几点钟入睡是一个最佳的科学时段呢？
1: 这个其实啊早点睡固然是好，你说几点钟呢，其实我并不是说非要几点钟，重点是你要长期稳定这个时间。比如说你每天10点钟也可以，11点钟也可以，你要稳定你的人体的激素，它就会稳定的一个释放。那么如果你说你9点钟睡明天又12点钟睡，那么你的激素就不稳定，人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当然你太晚了睡3点钟，那么第二天还是要上班，那肯定也是不行的。你尽量保持稳定啊。
0: 其实我们今天抛出这个主题的时候，科学认识睡眠障碍，有的人觉得是小题大做了，就觉得这睡眠嘛，睡觉嘛，少睡一点无妨，扛一扛就过去了。所以也想请教一下尹主任，睡眠不好会对身体产生多大的危害？
1: 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偶尔失眠确实问题不大，但是如果长期的失眠对人体危害是很大的，比如说容易得高血压、脑卒中，还有

0: 糖尿病风险都是明显增加的，就显示啊，我们这个啊交通事故风险也是明显增加的，还有我们的工作的一个效率下降啊，这些啊都可能啊存在，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生活，还导致这个情绪障碍，容易发脾气，是吧？这些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一系列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要这么去看待。
1: 其实好多人会觉得这个睡眠问题的话，是老年人才会有的事儿。您现在说这个事儿，可能我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我才30来岁、40来岁，觉得跟我关系不大，或者没当回事儿，是这样吗？因为您开场的时候其实说了，不止老年人。
0: 对，老年人确实是这个睡眠的主力军之一，但它并不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利。其实啊，比如说年轻人啊也很多，还有女性也很多。那么我们的这个主要是看他这个的一个状态。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是因为激素的变化容易导致失眠，是吧？年轻人如果他压力很大啊，或者是生活很不规律，也容易失眠。比如说我们这个啊医务人员的工作就容易导致失眠，天天倒夜班，那可能自然就开始失眠了。是的，所以也不是老年人啊最主要的。
1: 女性的话，我理解是不是那些到了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才会更容易失眠一些呢？
0: 女性啊，其实她也是有几个阶段的，比如说啊，在怀孕的时候啊，因为激素的波动啊，还有身体不舒服，她就容易出现失眠。那么到更年期啊，她又是一个因为激素的波动啊，出现一些潮热盗汗呐、情绪的变化呀、睡眠的一些问题啊，对。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失眠问题的时候，有的朋友的话，就像您说的，不是慢性的、急性的，他这个集体现在什么情况呢？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身边是否有过这样的朋友，就是我要换个地方睡，比方说出门旅游的话，睡某个是只要不是睡在自家床上，去酒店，睡在外边，或者睡在朋友家、亲戚家。或者是说一变天换了一个什么样的天气的话，我那天晚上肯定也睡不好。就这种的话，到底是属于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是有这么一回科学依据的呢？
0: 这个不完全属于心理作用，但是有一定的心理，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体啊，实际上它是有个条件反射的，就是说你长期和自己的卧室、枕头、被单习惯建立成这个条件反射。你一到一个新的地方，哎，这个条件反射就可能就破坏掉了，你可能就会出现，而且你在新的地方，可能会因为这个这个容易警觉啊，警觉提高了，换了一个地方嘛，就其实警觉本身是为了保护你的这个人体的健康的，但是在睡眠方面，它就体现，哎，今天晚上睡不着了，觉醒系统被激活了，因此我们对于啊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就是说，你硬是如果属于这一类人，那么我们就建议你带一些熟悉的物品，做一些熟悉的这些活动，比如睡前听听音乐。带一些自己的枕头，或者这个被子的颜色，这样可能就会减少这个条件反射被破坏掉，因为本身我们和床是建立，一到床面上，哎，感觉就来了，它就这有这么一个存在。
1: 是不是就是您看的这个患者当中，就是有这么一群人，然后您就
0: 这
1: 给他提这个建议了？
0: 这群还不少，
1: 还不少。
0: 对，并不少。
1: 可能家里边人或者是朋友觉得他俩矫情，然后非得要出个门旅游，还得带自己的枕头，还得带自家的床单什么的，有吧？
0: 这有，他这不是矫情，他是有些人他这个觉醒系统啊，这个警觉系统很强，就很难一下子纠正过来，他要适应一段时间。
1: 这个不是说有洁癖的人才会有，而是说他自己是那种警觉系统。
0: 对，他警觉系统很强嘛，他是为了万一换个环境啊，又有什么事情呢？所以他就让警觉性很强，就出现这个睡眠的这个变浅啊、入睡困难啊这一些情况，
1: 他
0: 跟
1: 其实这种烦恼好治疗，对
0: 对，
1: 吧？不需要吃药或者一些其他的因素来进行这个。
0: 他有一部分人呢，他是不需要吃药的，但是对于个别人呢啊，他如果硬是调整不过来，可以建议吃
1: 相应的，
0: 相应的小部分药物啊，避免这种长期出差的这种情况，因为他调整不过来，失眠是很痛苦的。
1: 那像这种类型去您那儿咨询的，是不是这种经常出差的人士会比较多一些呢？
0: 我们出差的 还有些回老家。

0: 就有些人就是失眠已经治好了，哎，回个老家，他感觉很久没回去了，又开始有点这个，就是睡不着了，他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1: 气候也可能也
0: 气
1: 突然之
0: 候
1: 间
0: 啊，
1: 变了，对
0: 气
1: 吧？
0: 候环境呐、啊，它都是可能的。
1: 明白了，明白了。好，你看，刚刚银针给我们介绍了从医学的这个角度看，失眠症、睡眠障碍和咱老百姓说的一句轻飘飘的睡不着，其实还是有蛮大的区别的哈。分
0: 是
1: 为
0: 的，
1: 急性的、慢性的，当出现几天，偶尔性的睡不着，和你
0: 对，
1: 一个月出现的是一个连续的情况的话，
0: 对，
1: 那其实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病因和治疗手段的。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的就是关于睡眠障碍的问题。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这个问题想向尹主任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小巷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2: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3: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4: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5: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4: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6: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7: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8: 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那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呢，和大家科普的主题是关于睡眠障碍，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科学认知？而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睡眠与疼痛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尹坚莹，欢迎尹主任的到来。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睡眠与疼痛医学中心的尹医生。
8: 好，刚刚尹主任跟大家科普了怎么样的去认识睡不着和医学当中的这个睡眠障碍，他们之间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么尤其是也跟大家科普了，并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睡不着，女性朋友同时呢现在也有一些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了，患上睡眠障碍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啊。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更加详尽的了解，这位女士是有7天睡不着。
10: 周女士今年35岁，因为工作压力和家庭琐事，已经连续7天无法入眠。

0: 整个人精神萎靡，情绪濒临崩溃，还伴随着头晕头痛的症状，只能由家属搀扶着来到医院。医生为他做了全面评估，判断他是因心理因素引发的急性严重失眠，同时伴有焦虑抑郁症状。医疗团队为他制定了一套多模式创新诊疗方案，通过专业手段成功诱导他进入深度睡眠。当他从睡眠中醒来，整个人精神状态焕然一新，焦虑情绪明显缓解，头痛等不适症状也大幅减轻。他笑着说，要是早一点到医院求助专家就好了。
1: 林哲，您看啊，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的主人公七天睡不着，平常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也有碰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2: 其实这种啊，就是我开始说的急性失眠，这种案例啊，其实我们每个月基本上都会啊遇到个把两个这种急性失眠。
1: 那他们去到您的这个门诊的时候，那不人整个人都是恍惚的吗？
2: 其实你我有时候不敢想象，一个可能20多岁、30多岁，甚至还有啊这个体育老师，你想这么年轻，他几天几夜不睡，都啊走路都走不稳，都是要家属啊陪着过来，搀扶着过来，有时候就有这么严重。就是
1: 我们到什么情况下，就是睡眠这个问题到什么情况下，你就不能硬扛着，就非得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了呢？
2: 我觉得就是说，一般影响到你白天的这个啊正常生活了，就可以去医院看了，而且你。医生就是说你肯定是自己无法纠正过来了，经过扛过一段时间了，所以就可以去看了。如果你能调整过来，就可以啊，自己不需要去看。
1: 这都你看，这位女士的话是七天扛了七天，然后
2: 对
1: 才去医院。那像到您那儿去看的话，您能给我们举一个相应的这个案例吗？就是您看到的患者当中让您印象深刻的。
2: 我就举一个案例吧。有一个女性啊，也是啊，一个女性，
1: 大概什么年纪？
2: 20多岁。那么她就是她的同事啊，啊的家属有一个去世了，她就开始啊怀疑她自己是不是也得了这个病。她以前睡眠是健康的，自从这之后呢，她就每天啊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病，就开始偶尔失眠了。那么单位啊，过段时间就体检了，她就啊这个失眠就加重了。晓得自己是不是这个病啊，也有啊，平时也有一点点不舒服，是不是？好，结果呢，有意思的是体检结果是正常的，他又好那么一点点啊。有啊，就是体检的过程中有一个医生说啊，你这个胃一点点不舒服，建议你再做一个胃镜去啊全面的检查一下。就这一句话他就完全崩溃了，就七天或者是十天都睡不着。
1: 到您那儿去都超过七天了，十天了，
2: 也有十天的
1: 哦。
2: 所以这种啊，他就完全就是说，受不了了。他唯一的一个诉求，赶快让我睡一下，因为他其实这种他也去啊做了一些简单的治疗，发现
1: 不管用，
2: 效果也很不理想，没有用。这没有用的情况下，他更加崩溃，他觉得自己就完全不行了。
1: 哦，
2: 对。
1: 这属于他心里面出现一些问题了，被吓的，算是
2: 这种叫应激障碍，急性应激事件导致的，吓的。
1: 明白。那后来的话，通过相应的一些你们的这个相应的治疗的话，还是能够让他走出这样的一个。
2: 我们对于这种急性严重的失眠，我们第一步是让他走出这个急性的一个睡眠的状态。他都没有睡觉，他已经觉得人生啊没有绝啊就绝望了。那我们让他找到了一个睡觉的感觉，让他恢复了，我们再慢慢去调，这是这样一个治疗一个理念。
1: 其实你说到治疗的话，大家都想着这事儿用不着上医院，我那个去药店买个安眠药就完事儿了。但有的就觉得说这个安眠药不能吃，一吃的话就伤身体，所以想请教银准，安眠药到底能不能吃，怎么样吃才是一个科学的
2: 安眠药？确实啊存在的一定这个成瘾性，一般就是说也不是完全不能吃，对于你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的时候啊，你是可以吃个2到4周啊是问题不大的，因为它成瘾性还比较小。但是吃的时间长了，一般就啊戒药可能就有一定的困难。 那么我们首先推荐可能还是采用这个非药物治疗啊为主。

0: 如果硬是要吃的药物，我们可以做吃一些啊成瘾性比较小的一个药物，我们再配合别的治疗，让他啊尽快的走出这个睡眠的一个啊障碍的问题啊。
1: 这个是对于急性的睡眠障碍有用，还是说慢性的也可以？一般。
0: 其实慢性的也是从这个急性的走过来的这个问题，
1: 就是
0: 所以
1: 当治疗
0: 对
1: 不
0: 对
1: 及时的时候，
0: 不
1: 就
0: 及
1: 变成
0: 时，
1: 慢性
0: 或
1: 的
0: 者是
1: 了。
0: 不规范的治疗，才这样的。
1: 明白明白。现在网上啊，还有我估摸着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褪黑素啊，有的朋友可能自己也在药店里面网上买了一些来服用，当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想请教一下，像这样的服用褪黑素这样的，是不是健康安全的呢？
0: 褪黑素的话，这个也对于一部分人可能有效，或者说早期可能是有效，但是啊，我对于啊褪黑素啊，应该去辩证的看待它。对于老年人呢、他可能是这个大脑释放这个褪黑素功能下降了，可以适当的补充一部分。但是对于我们的啊年轻人或者成年人，我们尽量啊不要啊，就是说在自己啊就服用这
1: 能
0: 个。
1: 调节的情
0: 对，
1: 况
0: 因为
1: 下，
0: 它这个你长期服用这个啊褪黑素啊，它可以抑制你自己的褪黑素的一个释放，久而久之啊，可能会功能可能会下降。
1: 就本来我
0: 嗯，
1: 们人体
0: 对，
1: 是含有的，对
0: 对，
1: 吧？
0: 它会自己释放，它会反馈，抑制它一个释放，以后可能还会影响它自己的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释放。而且对于年轻的女性啊，特别是对于育龄期女性，我更不建议服用。那么它服用之后啊。它还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性腺激素和这个内分泌，严重的话还可以导致这个不孕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有问题还是建议到这个正规的一个去治疗。
1: 那您刚刚说老年朋友的话可以适当的，那
0: 适
1: 大
0: 当
1: 概
0: 的
1: 这个是属于60岁以上的朋友，这个就
0: 对，60岁我们国内一般老年人65岁才算老年
1: 明
0: 人，
1: 白了。
0: 对。
1: 好，那如果是说啊，有些朋友的话，其实有妙招，就是说自己可以睡前泡泡脚啊，或者是喝点牛奶啊，又或者是数羊之类的。你像这样的方式的话，是不是？大家就是你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用上呢？这种民间的小妙招。
0: 我现在感觉我们主持人就是我们的睡眠专家啊，对睡眠这些朋友们的常见问题啊，都非常的了解啊。第一个就是说喝牛奶，它确实含有一定的这个色氨酸啊，可以稍微促进这个睡眠，但是其实啊，它也有一些影响睡眠的因素，比如说，
1: 为啥？
0: 他就是说睡前喝牛奶啊，它容易夜尿多。你晚上起来几次，就可能就影响你睡眠，反而起反作用。还有就是，它有些蛋白质含量很高，可能会导致一些人啊胃肠道吸收出现障碍，也会影响你睡眠质量。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啊，在睡前四个小时之前啊就把它喝了，不要在睡前喝，白天也可以喝。对，嗯，
1: 哦，那这个真的好多人都不知道，就可能是真的就是睡觉之前，顶多就是1小时之前冲泡一碗牛奶，然后
0: 对，
1: 您说的是4个小时，
0: 一般要早点喝啊，
1: 早点喝，不
0: 对，
1: 然给肠胃也造
0: 肠
1: 成
0: 胃，
1: 负
0: 对，
1: 担
0: 还有这
1: 哈。
0: 个夜尿嘛，对，当然一个人的睡眠系统很好，影响不大，其实是没问题的，嗯，
1: 哦，那我想一下啊，如果12点您12点睡觉的话，那8点钟喝一杯牛奶。这个时候是
0: 啊，这是
1: 最
0: 可
1: 比
0: 以
1: 较
0: 的，
1: 合适的。
0: 对，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刚刚您讲的这个泡脚，其实也很有讲究，
1: 怎么？
0: 这个泡脚呢。其实对人体啊，它确实是很有益的一个事情啊，它促进血液循环是吧？可以让我们的体温升高，让我们的这个各个酶的系统啊，就是做启动啊，是很好的。但是它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体温啊和我们的这个刚刚说的褪黑素，还有我们的睡眠的一些因子，它是反的。那么温度高的时候啊，它睡眠的一些因子它不容易释放，所以我们泡脚也是建议早点泡。
1: 这也有时间
0: 你。
1: 限制
0: 我们有没有一个这回忆啊？
1: 啊！
0: 你刚刚洗了一个热水澡，哎，反而晚上睡不着了。它其实跟原理跟它一样的，你泡洗了一个很久的这个热水澡，发现好像兴奋起来了。它也是这个原理，
1: 那这
0: 它
1: 睡
0: 就是把
1: 前，
0: 体温升高了，它
1: 那
0: 是这样。
1: 隔多长时间泡脚合适呢？那
0: 我
1: 这。
0: 们建议睡前2到3个小时的样子泡脚，是最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可以把体温升上来，后面不泡了，它体温。快速的降下来，这个褪黑素会

0: 快速的升上去，他们是反的嘛？你，对，就是，
1: 是不是平常您在门诊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患者跟您说
0: 对，
1: 我平常这个睡觉的时候在家里边的时候也泡个脚啊啥
0: 是的，有很多睡前泡一个20-30分钟的脚，
1: 越烫越好。
0: 对呀、啊。

0: 有睡眠障碍，有这个相应的问题的话，要去到睡眠门诊。那我就想请问一下，这个睡眠门诊能帮助我们干嘛呢？就是它会有一个怎样的一些流程呢？我们来看这个睡眠门诊的话。
1: 其实这个我们国内睡眠这一块发展的其实是相对比较晚的。那么在2025年，我们国家卫健委也提倡了每一个地级市至少建立一家睡眠门诊或者是心理门诊。那么我解释这个问题啊，我用这个南方医科大学一位睡眠中心的主任，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建立这个睡眠门诊的意义呢？他就说我们以往呢睡眠出现问题之后啊。比如说，我们去心理科看，那么他就可能就以心理咨询为主啊，心理治疗为主，啊，他如果去呼吸科看，他就主要是看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打鼾的问题；如果去神经内科看，啊，他有可能以服药为主。那么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啊，我们发现这个睡眠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那么我们以后在这个睡眠门诊的这个建设之后啊，我们会以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包括我们的心理神经调节、呼吸这个多学科的治疗啊，进行一个一站式诊疗啊，才能够我们让这个患者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
0: 明白了，等于是一个综合的多学科的一个系统的一个
1: 是的，
0: 相互的一个治疗。好，那今天呢和大家来科普的主题是关于科学认识睡眠障碍。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向银主任咨询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4: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4: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爸爸抱，哎，抱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6: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7: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8: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9: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FM93.8，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10: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9: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0: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今天我们要讲的知识点是关于睡眠障碍如何科学认知，请到的专家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睡眠与疼痛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尹坚莹尹主任。刚刚尹主任给我们提到了两个误区，是大家容易犯的，就是第一，睡前喝杯牛奶有助于睡眠。就是，有不少朋友的认知啊，但是尹主任刚刚提到，其实不是睡前马上喝，是得睡
1: 对，
0: 前4小时。
1: 睡前4小时可能对睡眠障碍的患者其实更好，他可以补钙嘛，是吧？
0: 对，然后还有第二个一个认知误区，就是泡个热水脚，也不是说你睡觉之前泡完了以后立马睡，也有时间的一个要求，是
1: 它主要是一个体温的一个原理，
0: 睡前2个小时差不多。
1: 2、3个小时可能是最好的，对。
0: 好，你看。接下来我们的导播提醒，热线当中是有听众酒后了，来听听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11: 尹主任您好，我今年55岁，退休之后反而睡不好了。以前上班累了一天，倒头就睡，现在整天在家没事干，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3、4点就醒了，再也睡不着。我试过喝牛奶、泡脚都不管用。又不敢吃安眠药，想问问我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在家有没有什么不吃药的办法能够改善？谢谢。
1: 你好啊，

0: 其实我们也是临床常见的一些遇到的一些案例。首先啊，这个退休之后啊，失眠啊，它有几个一个问题。第一个，他平时就是您呢，平时上班的时候啊，你思考的问题更多一些，还有就是这个活动量更大一些。我们的睡眠来自于什么呢？其实来自于我们的就是 ATP 的消耗，能量的消耗。那我们退休之后，就动脑筋也少了，活动也少了，消耗少了，睡眠就需求少了，所以就容易出现失眠，是吧？而且我们的小的问题可能方向也不一样了。那我对于这类患啊，就是对于您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就是说，第一个要回归到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白天那么，比如说你早点起床，该干嘛就干嘛，就做点事情，对不对？要把生活恢复到这个正常的一个节律。那么到晚上的话，我们就刚刚说前面也提到的，就是说可以泡泡脚啊，但是要提前泡，对不对？还有不要把这些家庭的琐事带到床上啊，是吧？因为你可能事情少了，就可以喜欢在床上想一些问题啊，对不对？养成这个习惯就更不好。那么我们现在随着医学的发展呢，对于不敢吃安眠药的这类的朋友啊，我们其实有很多方法。我们主要是第一个就是说，神经调节。因为你神经紊乱了嘛，你睡不着是吧？神经被激活了，我们可以通过神经的调节调过来，同时还有我们的生活的规律去调节身心一起调的话，大部分都可以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问题。那这位网友夜猫子想请教营主的是，我每天躺在床上就想看手机，而且呢，这一看就是半小时、一小时打不住，越刷越清醒。我自己也知道这样不好，但是就是控制不住，想请教一下营主，这个刷手机到底对于睡眠影响有多大？这个有什么可替代之法？
0: 这个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这个手机我们失眠的人我们80%的人其实都在网上刷手机。其实我们大家没失眠的人其实也在刷手机，这是现在一个通病我们就是手机还有我们的电子产品，它其实会释放的蓝光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褪黑素延迟1到2个小时释放，所以我们自然睡眠就可能就往后移了，所以我们要改掉这个习惯。我其实对大家的要求失眠的朋友要求不高，保持睡前1个小时不刷手机就能就可以了。还有我们什么替代的方法我们睡觉前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比如说折折衣服是吧？这些整理一下东西看看书是可以的，把光调这个黄色的光这样就可以的。
1: 还有一位网友半糖先生想请教的是，我晚上睡不着，白天起不来，周末的话我就一觉能睡到中午，这样补觉有没有用？会不会越补越乱？
0: 这个问题真的是我们的临床中
1: 太常见了。
0: 太常见，特别是年轻人看起来它确实很合理我比如说平时睡得少，周末多睡个2、3个小时、3、4个小时，是不是？实际上就是说时间长了，他有一部分人他可能会把这个睡眠的节律打乱，他可能就后面小睡，发现睡不就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了。因为它其实是睡眠这个激素的释放紊乱了，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尽量保持这个周末让它这个和上班的时候差不多，这样我们的睡眠系统才会更加稳定，才有更长就可以一直保持这个良好的这个睡眠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1: 不要波动太大
0: 对，不要，
1: 了，是吧？
0: 对，
1: 周
0: 偶
1: 末
0: 尔
1: 的时
0: 放
1: 候，
0: 肆一点点可以了，
1: 对，好，
0: 对。
1: 那在节目最后的话，也想请银尊给所有在关注着这个睡眠健康的朋友们一份核心叮嘱的话，不知道您会提几点呢？
0: 我觉得就是说保持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首先我们要遵循这个大自然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早上可能要晒晒太阳，吸收大自然能量，让自己的这个体温升上来，或这个气血旺起来，活动起来。那么中午就是说可以小睡一下，20分钟以内是可以的。我们晚上刚刚说的可以睡前3、4个小时做点运动。泡点脚是吧？大概就是说，总体讲就是一个原则，生活节律要稳定。

0: 是不是房间的这些，有的朋友的话就喜欢把这个窗帘啊，全部都关得黑黑的。这种房间的布置越简洁的话，对这个睡眠身心其实也是有一种很好的一种清空放松作用呢。
1: 他这个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房间的，我们建议用那个遮光的窗帘布，因为我们为什么人会清醒呢？其实跟我们的阳光是有关系的。我们阳光一照射到我们的眼睛啊，就会通过视交叉啊传到我们大脑，就再传到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哎，告诉你，这个要释放亢奋的激素，白天要干活了。所以你如果说早上光线很大，它就会通过我们的这个眼皮穿透到我们的这个眼。传到我们大脑里面，就会让你提前醒来。所以我建议就是说，睡眠不好的朋友们可以用遮光的这个，
0: 哦，戴个
1: 窗
0: 眼
1: 帘
0: 罩
1: 布。
0: 行不行？
1: 这个有一定的效，有一定的效果啊。还有这个温度啊，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也很有讲究。我们小瞧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酒店啊，它的温度你进去都是很凉快的，
0: 哦，是
1: 它
0: 哦。
1: 是有科学原理的，不是说它这个就是说花这么多空调费。
0: 哦，空调我们都能设置一个睡眠温度，现
1: 对，
0: 在。
1: 一般就是建议就是22度左右，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人就刚刚讲的温度高的时候，我们褪黑素不利于释放，反正在我们温度低的时候，我们褪黑素就释放了，你就睡眠感觉就来了。对，
0: 明白了，好嘞。如果说大家还有关于这些睡眠障碍问题，想请这个尹主任亲自向您咨询的话，不知道您的门诊坐诊时间是？
1: 我的话就是一周的话有3天啊，第一就周一天啊，还有周二和周五的上午啊，就看这个睡眠啊障碍门诊。
0: 好嘞，谢谢尹主任今天做客节目，来给大家分享怎么样的去科学认知睡眠障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8: 兄弟，干一杯。
9: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0: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1: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4: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2: 用声音陪伴成长，让爱如向阳花般绽放，幸福就在未来的方向。
1: 这里是湖南省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现在开讲。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由湖南省妇联携手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亲子书》，读一本好书，解一个难题，让我们成为更好的父母。今天啊，我们请来了两位特别的好书分享人，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湖南卫视新闻主播魏哲浩和他的妻子知名主持人悠悠，在生活当中啊，他们共同养育了两个可爱的女。

0: 女儿，而且两个人啊也很会教育孩子。今天就让我们来对他们一探究竟。两位好。
1: 小荣老师好，家长朋友们好。
2: 小荣老师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悠。
0: 首先啊，我想在节目当中请你们两位啊跟大家说一说，今天你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本什么样的好书。
1: 我和悠悠经过认真的讨论呢，一致决定啊，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本关于成长、想象和勇气的经典书籍，叫做《绿山墙的安妮》。
2: 没错，《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啊，也是我们家两个女儿书架上翻的最旧的一本书。你看，我们家大女儿彤彤16岁了，小女儿小树也12岁了。其实姐妹俩的性格差异还挺大的，一个呢比较文静像爸爸，一个活泼呢像我。其实这本书呢，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有一次呢，彤彤读完安妮的经历，她突然跑过来问我，她说：“妈妈，安妮那么穷，没有好看的衣服，可她为什么总能那么开心呢？”
0: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2: 当时呢，我认真的想了想，然后我告诉她，因为安妮心里有一片闪光的小湖，他眼里有世界的美好，有想象的力量。其实这句话不仅是说给女儿听的，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你看耗子啊，经常加班做新闻直播，彤彤又正好是青春期，家里的琐事又多，而且我有时候工作也很忙，所以当时情绪也会很低落。但后来我发现啊，这种心中有光的能力，恰恰是很多人在成长中慢慢容易丢失掉的。
1: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想把这本经典的书推荐给每一位家长，希望啊，让我们都能够学会保护孩子内心那束不被分数、不被评价扑灭的光。
0: 绿山墙的安妮呢，这本书啊，至今已经被翻译成10几种语言，在全世界各国孩子们的书架上，也是无数孩子心中的治愈之书。书中的那个红头发的孤儿安妮啊，用她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永不熄灭的乐观，改变了收养她的马修和玛丽拉兄妹，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魏哲浩和悠悠两位来读这本书当中的两段内容，让大家感受一下安妮的魔力。
2: 好，
1: 悠悠你先来吧。
2: 好，马修，你看这些书是不是像一支穿着白色礼服的新娘队伍？等他们结出苹果来，也会变成穿着红衣裳的姑娘们在风中跳舞呢。马修，我真喜欢这里，这真是一个充满奇妙的地方。只要你肯去想象，每一天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快乐。
1: 我也来读一段啊。马修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他被安妮的话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活了60年，从来没有想过苹果树可以是穿着白色礼服的新娘。但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这个叽叽喳喳的小女孩就像一股春天的风，吹进了他那个灰色、安静的世界。那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的脑子里头啊，一下子就浮现出我们家彤彤小时候的一个场景。那个时候呢，她刚刚是上小学，有1年级还是2年级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放学回来，她眼睛亮晶晶的跟我说：“爸爸，爸爸，今天呢，语文课老师让我们写春天的雨，我是这么写的，雨滴落在树叶上，像新娘子弹钢琴一样，叮叮咚咚。”我一听觉得这个比喻就特别有意思，还特别表扬了她。可是过了几天，她又哭丧着脸跑过来跟我说：“爸爸，爸爸，今天外公看了我的作文，批评我了。”我说：“咋了？”她说：“什么是新娘子弹钢琴？以后你比喻的话一定要规范。”他特别说规范，那个2年级的小朋友跟我说要规范，说不要这么胡乱的描写。
2: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我爸爸的用意，因为他是老师，他觉得孩子写作文一定要规范。但我感觉就是不要去磨灭了孩子的想象空间，其实想象力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所以那一次我们也讨论了这个事情啊，我们就说以后啊要特别注意，在家里要多鼓励孩子讲故事、编童话，就算他们说的不是那么标准，不够合乎逻辑，但是也要先肯定他们的想象力，再慢慢来做引导。
2: 对，
0: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因为很多家长可能都有类似的困惑，就是自己的孩子天马行空，到处想象，甚至有些不着边际。那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其实啊，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想象力不是逃避现实，而是面对现实的另外一种力量，对吗？嗯，
2: 是的。我就很喜欢这本书中安妮，你看她从小失去父母，在孤儿院受尽冷落，

0: 但是他用想象把自己安排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他把一条普通的小路取名闪光的小湖，把一丛开白花的树叫做雪白皇后。我觉得正是这种能力让他在逆境中一直保持温暖和希望，最终赢得了所有人的爱。
1: 好的，那么结合这两本书呢，我们也想请两位啊，给家长朋友提供一些简单又实用的好的建议。
0: 那这个你先说。
2: 我先来啊。建议的话呢，我想我和悠悠分享几个在我们家生活当中亲身实践过的一些方法啊。第一个建议我觉得是把评价换成观察。
3: 对，
2: 我发现呢，很多家长看到孩子画画讲故事，习惯说画得真像啊，说得真棒，但是呢，这其实是一种评价。这个评价会让孩子去迎合大人的标准，这个劲儿一旦拧得太紧呢，孩子反而就不愿意去表达了。其实更好的方式我觉得应该是描述你观察到的细节，比如说哎，你给云朵画了一双眼睛还有小嘴巴，它看起来像个会说话的小精灵。那当你在描述的时候，孩子就会觉得你是认真的在看，认真的在听，而不是等着再给他打分儿。
0: 对，我也说一个吧。我觉得应该像这本书里的一样，给孩子一个闪光的小湖。哎，你有一块让他心灵安放的地方，他叫他闪光的小湖。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也可以帮孩子在家里搭建一个属于他想象的一个小天地。你看，在我们家，我们就给女儿们留了一个故事的角落，一个放满了彩笔、贴纸还有空白本子的一个小书架。他们呢就可以在那里随意的涂鸦、编故事。那我跟耗子啊，绝对不会评价他说：“哎呀，画的对不对？故事有没有道理？”其实这个角落就是他们想象力自由生长的地方。
2: 没错。我再说一个建议吧。那就是用如果代替应该。很多家长呢总爱说你应该更加努力，你应该更加勇敢，但是呢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当中就告诉我们说，想要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内心，不如把控制的指令啊变成开放的邀请。比如说在家里，我们就常常会问我们家的童童和小树，那如果这件事儿交给你，你会怎么去想？如果你遇到了这个麻烦，你会怎么样去处理？那每次这么问呢，孩子就会特别乐意去思考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被动的服从命令。
1: 是的，用观察来代替评价，给孩子一个安全的想象空间，用启发来代替命令，这就是今天的好书分享人魏哲浩和悠悠给我们的建议，也是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留给我们每一个家长的育儿密码。正如安妮所说啊，明天总是崭新的一天，而今天的一切都是礼物。非常感谢魏哲浩和悠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好书分享。这里是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们下期再会。
2: 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沈晓明在邵阳市调研，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攻坚克难，以正确正机关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

0: 109万千瓦，湖南电网负荷创历史新高。
1: 湖南持续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近两月查实举报线索65条，兑现奖励11.25万元。
0: 湖南自然资源部门健全重大项目用地要素保障工作机制，全力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省委宣传部出台推动大众学术高质量发展的10条措施，聚焦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大众学术高质量发展。
0: 反诈进行时，邵阳北塔公安拦截特殊包裹，抓获4名涉诈车手。
1: 7月15号入伏，湖南迎来持续长时间高温热浪天气过程。
0: 大家好，我是思远。
1: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命活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1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邵阳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咬定目标，攻坚克难，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邵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三一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搅拌车生产基地，也是邵阳市年产值最大的企业。沈晓明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了解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工程机械产业供应链协同合作，抱团发展，大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不断提升产业整体效益和综合竞争力。在湖南京博光电有限公司、湖南亮国科技有限公司，沈晓明查看企业产品和生产车间，深入了解电子光学玻璃盖板、隐形眼镜的生产工艺、市场销售等情况。他指出，要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想方设法帮助企业降低资源要素使用等综合成本，进一步推进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以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发展壮大。邵东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于去年6月完成规范化建设，实现社会矛盾纠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站办结。沈晓明现场查看信。

0: 访接待、多元化解等功能区，了解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不断完善工作机制，真正为老百姓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要认真落实全省各级党政政职定期研究信访问题的“321”工作机制要求，压紧压实责任，推动解决一批重复信访疑难杂症，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回应，事事有回音。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集中展示湘西南眉山文化和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非遗代表性项目，是了解宝庆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沈晓明查看展陈，观看非遗展示和手工制作，指出要深入推进文艺院团改革，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加大文艺创作和宣传推广力度，建强文艺人才队伍，努力推出更多贴近市场、贴近群众的精品力作。省领导刘洪兵、王俊寿参加。
1: 15号下午，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工作等。记者刘畅报道。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通过2024至2025年度省科学技术奖拟授奖名单。会议强调，要全面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完善科技奖励制度机制，靶向布局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1: 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分析。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9个必须，大力实施开局八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承压前行，向优向新。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也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与挑战，更要看到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变化在不断积累，真正把精力和重心放到抓经济发展上来。
0: 会议强调，要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在主动研判、协调联动上下功夫，紧盯薄弱环节和短板指标，紧盯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加强分析研判，靶向解决矛盾问题，在推动经济稳定增长上下功夫，持续强化重大项目支撑，挖掘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在持续增强产业联动上下功夫，巩固壮大传统优势产业，重点培育新兴产业，积极布局脑机接口、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在守牢安全底线上下功夫，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抓好防汛抗旱、信访维稳、森林防灭火、债务化解等工作，在增进民生福祉上下功夫，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办好10大重点民生实事，加力破解大气污染防治3大结构、2大难题。
1: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资源循环综合利用若干规定草案、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若干规定草案、湖南省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条例草案。
0: 7月14号，全省用电负荷再创历史新高，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进入关键阶段。15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国网湖南电力公司调研，并出席全省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调度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动态思维，精准研判风险，超前谋划部署，积极主动打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战。记者刘畅报道。
1: 毛伟民一行首先来到国网湖南电力调控中心，详细了解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情况。受持续高温天气等影响，7月14号12点，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4809万千瓦，净增145万千瓦，创历史新高。预计电网最大负荷将突破5050万千瓦，极端高温天气下可能达5200万千瓦。毛伟民指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研判能源供需形势，全力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稳定供应。

0: 会上，毛伟明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提前谋划早、运行保障好、协同联动强，全力保障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目前，全省火电供电能力达2752万千瓦以上，水电供电能力达1250万千瓦以上，外电供应可达1100万千瓦左右，特别是新能源发电最高达1800万千瓦。全省电力供应可靠充足，电网运行安全平稳，实现历史最高负荷下全社会无感用电。王伟明强调，今夏湖南气候呈现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偏多、极端高温风险高、降水略偏少的特点，要坚持供需两端发力、源网合储联动，坚决打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硬仗，抓实电源稳控。火电要应发尽发、稳发满发，水电要统筹防汛抗旱，新能源要提升预测精度，促进火电、水电、新能源一体发力，抓实外电支撑，强化对接衔接、动态监测，全力推动湘粤背靠背联网、江电入湘等重点项目建设，抓实精准调控，坚持负荷精准管理，切实做好安全民生和重点企业生产用电保障，抓实安全运维，加强重点机组设备、重要输电通道等巡检维护和隐患排查整治，做好应急人员物资准备，确保设备可靠运行，抓实统筹调度，做好水利调度、气象预警、电煤调运、煤矿安全生产等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电力保供社会环境。副省长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记者张冠、通讯员彭晓彤报道，7月14号12点31分，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4809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增长145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其中，长沙、邵阳、岳阳、益阳、娄底和怀化六市用电负荷均创历史新高。当天峰值时刻，火电出力1568万千瓦，光伏出力1749万千瓦，光伏出力超过火电，成为当天顶峰主力。
0: 电源侧位于常德市石门县的岩门口电厂一号、二号机组投产，永州市双牌县武陵电力打鼓坪二期100兆瓦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全省电力迎风度夏增添新电源。目前各火电企业加大电煤调运和机组检修，全省44台火电机组运行正常，电煤库存达613万吨，为机组满发稳发备足口粮。国网湖南电力联合水利气象等部门有序开展蓝蓄伟洪，最大限度提升水能利用效率，全省骨干水库蓄能值达27.88亿千瓦时。
1: 电网侧，今年全省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共12项，新增变电容量超1114万千伏安，线路长度超204千米，于6月30号前全部投运。其中，湖南首座1000千伏变电站潇湘变电站完成主变扩建，新增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省网供电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国网湖南电力持续密切跟踪天气和负荷变化，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确保迎风度夏期间全省电力可靠供应。省安委办召开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暨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工作视频会，会上透露，自5月份开展相关行动以来，全省烟花爆竹行业领域一批风险隐患得到排查治理，下一步我省将紧扣短板弱项，靶向发力，持续深入排查整治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确保安全。
0: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5月开始，全省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暨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先后颁布实施《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配套制定整治突出违法违规行为5项硬措施等文件，清晰划定企业红线、执法标尺和打非标准。截至7月14号，全省各级出动执法人员近30万人次，网格化地毯式排查各类场所超90万次，查处400多个非法经营储存窝点，查办一批非法生产运输经营案件。湘赣交界重点区域非法生产势头得到遏制，吉首市非法储存烟花爆竹案件被应急管理部列为烟花爆竹全链条打。

0: 肥志伟典型案例，累计查实群众举报线索65条，兑现举报奖励11.25万元，发挥了社会监督的积极作用。8月到10月是行动集中攻坚关键期，各级各地将持续深入推进，进一步落实群众举报和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对隐瞒线索、迟报漏报行为依规追责，进一步开展拉网式排查，深挖非法生产、原料供应、跨区域运输、终端销售全链条存在的风险隐患，严格复工复产条件和程序，有序推进烟花爆竹企业复工复产，做到合格一家复产一家。同时同步推进机械化换人、跨部门数据互通，加快构建烟花爆竹行业长效治理体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年以来，省自然资源部门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治效，健全重大项目用地要素保障工作机制，全力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孙霞报道。
2: 以往我省用地报批实行省市县三级逐级审查模式，材料层层流转，环节层层把关，不仅拉长了报批时限，也存在重复审核、层级衔接不畅、多轮补正材料等难点痛点。为此，省自然资源厅聚焦用地报批全流程堵点难点，将用地报批由省市县三级审查调整为2级联审，精简审核环节。省自然资源厅政务服务处副处长姚新涛，
3: 在搭建了全省统一的审批系统，全省共用一张地图，线上协同，不再用纸质资料层层流转，大大减少了来回补正的麻烦。
0: 结合国家最新政策和全省发展实际，自然资源厅先后出台系列递进式用地保障政策文件，形成全覆盖可落地的政策体系，细化预审选址、调整用地、先行用地、三改用地、成片开发等报批规则，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姚新涛，
3: 比如说我们今年南县的一个农产品的重点的加工项目，如果按照以往的流程，可能整个周期就会拖到4个月或者甚至5个月以上，但是我们现在合并报批之后，整个落地周期直接缩短了3到4个月，企业不用长期等待，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
2: 当前正值夏季施工的关键阶段，长沙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为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增进民生福祉提供重要支撑。记者梁瑞报道。
0: 长沙奥体中心作为湖南省承办第16届全运会的核心场馆，是打造体育强省新地标、激活都市圈发展新动能的重大牵引性产业项目，也是今年长沙的10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之一。目前奥体中心建设全速推进，已全面完成桩基地下结构施工，正在加快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长沙成发集团奥体中心项目管理部总经理万晓明，
4: 长沙奥体中心预计2028年年底达到竣工交付条件，将一举填补湖南缺乏承办国际国内顶级综合赛事的场馆空白。
2: 韶山路南二环至万家丽路电力隧道工程是助力长沙建成智能化标准化省会示范电网的重点项目，目前两大非涉铁标段盾构掘进正稳步推进，一标段北向盾构计划明年上半年实现动通，南向盾构计划明年下半年动通，二标段预计明年上半年实现动通。项目负责人谭笑，
5: 建成后将补强南部蓉城片区供电板块，大幅提升片区供电可靠性，匹配片区产业住宅持续增长的用电需求，该项目计划2027年底全部贯通。
0: 随着大众知识水平的提高和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知识生产和传播中来，大众学术这一新的文化现象悄然兴起，日益成为人们接受学术熏陶、体验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为加强政治引领提供供给质量，壮大主体力量，完善保障机制，推动大众学术高质量发展， 今年3月以来，省委宣传部在组织研究、开展调研、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

0: 的基础上，结合湖南实际，制定出台推动大众学术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措施。
1: 十条措施旨在推动大众学术高质量发展，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知识博主的引导，营造健康行业生态，更好传播科学知识，弘扬主流价值，培育网络文明，进一步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具体内容包括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加快知识博主队伍培育，激发优质内容创作活力，开放多元创作传播场景，拓宽优质作品传播渠道，深化主流媒体赋能增效，搭建学术研究交流平台，健全多维评价激励机制，加强行业规范正向引导，营造清朗网络传播生态等。
0: 为激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参与学术研究与传播，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十条措施明确了相关责任单位，要求各相关单位立足自身职能职责，统筹用好现有政策体系、资金渠道、资源平台，细化任务举措，完善推进机制，夯实保障基础，推动大众学术高质量发展。
1: 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将获奖作品名单和各评奖委员会名单予以公布。记者从名单中了解到，湖南籍作家艾玛的序曲获短篇小说奖，陈启文的《穿越人间的象群》获报告文学奖，卓金的《劳动者劳动歌骑士》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贺仲明的《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获文学理论评论奖。
0: 来关注反诈进行时。近日，邵阳市北塔公安分局状元洲派出所成功破获一起诈骗案，抓获4名涉诈车手。不同于银行卡转账，此次犯罪嫌疑人利用快递驿站接收中转藏有现金的包裹，再由车手取走转移，作案方式极具隐蔽性。来听邵阳台记者谢国雄、刘宇娟、钱九如的报道。
2: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3: 不知道。
2: 不知道，
4: 不知道你来取什么？
2: 来取的，
3: 他跟我说是文件。
4: 我们当着你的面拆开，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1: 几分钟前还在正常收集包裹的菜鸟驿站，被突然闯入的民警迅速控制，一名男子当场被拦下，现场查获其刚刚取出的可疑快递。民警随即对该男子的驾乘车辆进行检查，又搜出了另一个暗藏猫腻的包裹。邵阳北塔公安分局状元洲派出所民警唐毅。
2: 其中一个包裹是一个书本，里面夹着很多钱，夹着很多现金，总计有3万多现金。另外一个包裹是一个奶粉盒、奶粉罐，里面确实有奶粉，奶粉里面夹杂了一个塑料袋，塑料里面包裹了9000多块钱的现金。
0: 两个包裹共藏有现金4万多元，藏匿手法隐蔽，警方判断这绝非简单的带人取件。唐毅，
2: 他肯定还是有同伙的，在当天的过了2小时，将3名同伙人全部抓获到位。
1: 至此，4名涉诈涉案车手全部落网，警方顺线深挖一个由境外诈骗分子远程操控、境内团伙线下取线的黑色链条，逐渐浮出水面。唐毅介绍，
2: 境外诈骗人员呢，诈骗客服声称，您需要通过这个美金来充值这个平台，你要通过我们的渠道来进行充值，你需要把现金寄给我们，然后这些被害人因为贪图这个小利就被骗了。
0: 据警方介绍，诈骗人员诱导受害人下载假冒购物 APP 以开网店需要和境外客户交易为由，要求将现金藏入书本、奶粉罐等物品当中，通过快递寄出。包裹抵达驿站之后，诈骗分子即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将取件码发送给境内车手，取件之后转为虚拟币转移至境外，直到民警打去电话，受害人才幡然醒悟。受害人，
5: 人家都说网店开网店都没事，不都是老外的订单，拿人民币换那个美金。
1: 目前警方已将追回的资金返还给受害人，4名涉案车手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公安部门提醒，凡是要求邮寄现金进行充值或投资的都是诈骗，如果有疑问请立刻拨打110。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

0: 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1: 今年三伏天从15号开启到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时段。中央气象台15号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15号白天全国有20个省份有35度到36度的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等省区市的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专家提醒，需要防范江南、江汉、四川盆地以及新疆等地大范围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最新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有望赶超历史极值。记者从湖南省气候中心了解到，受气候异常叠加影响，湖南盛夏气温偏高，降雨偏少，高温日数偏多，湘北湘中出现中度以上气象干旱的风险高。
1: 14号，湖南工会2026年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行动启动，将持续到今年9月，覆盖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重点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的需求。各级工会将根据实际，以多种形式开展慰问活动，并结合开展劳动保护督查检查，推动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

0: 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4: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3: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4: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8: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9: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8: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8: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过。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二十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

0: 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4: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滴，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5: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我想到一刻忘记温柔的你的彷徨，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哪？
1: 嘿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

0: 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6: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

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罚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路。

0: 近代。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峻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6: 慢下来，好好享受，
1: 生活自有清甜。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0: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0: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0: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儿没事儿。

0: 你先喝口水。
1: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0: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0: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敲。

0: 爆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嘿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2: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3: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0: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湖南连续22年办好重点民生实事，今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的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已有37个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提升城乡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是今年的重点民生实事。湖南提出，今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重点人群不少于2000万人，目前已完成1313万人。家住湘潭的冯宝珠夫妇俩都有高血压等慢性病，签约家庭医生后，医务人员定期上门健康监测、指导调理，让老两口舒心又放心。湘潭市雨湖区居民冯宝珠：
4: 这个家庭医生呢，就是我们的好帮手，所以他们在各个方面对我们特别关怀。
3: 湘潭还推进医疗资源下沉，组建3+1+X 的家庭医生团队，3名基层医护，1名二级以上医院专家，整合专科医生按需加入团队，人力配置和医疗水平有效提升，家庭医生签约从有形覆盖向优质服务转变。湘潭市雨湖区卫生健康局局长童海军：
5: 推出了140支掌个性化的签约服务包，涵盖体重管理、儿童助长、居民护理等领域，满足不同人群的健康需求。
3: 今年的十大民生实事提出，要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实施技兴三乡一人一技培训。截止到6月底，湖南已实施技能培训71.08万人次，完成全年任务的71%。安仁依托职校师资举办人工智能训练培训。

0: 班，40多名学员系统学习数据标注、智能系统运维等实操技能。新兴行业人才缺口大，而实操类岗位更注重动手能力，门槛并不高。不少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城镇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经过培训后也能顺利转岗。湖南亿等新能源有限公司工艺工程师唐修杰：
1: 我原先在公司一线做普工，现在每个月收入稳定在7000多，比以前好了很多。
0: 像这样的职业技能培训班，今年安仁已开设超过10个，培训费用由政府补贴，群众免费参训，一大批城乡劳动力补齐技能短板。安仁县人社局局长樊生勇：
2: 持续优化培训模式，拓宽培训品类，精准帮扶重点群体，稳就业，增收入，
0: 让群众在家门口上好学校，也是民生时事关注的重点。湖南湘江新区产业人才集聚度高，过去学位供给不足，今年9月新建的木棉小学即将投入使用，师资教学设备配置齐全，周边适龄儿童可以就近入学，免去来回奔波的困扰。中铁城建长沙木棉小学项目执行经理贺鸿飞：
3: 设置了48个班级，2400个学位，
4: 有效的缓解学位的压力。
0: 截至6月底，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已有37个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其中，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2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本月9号起，长沙住房公积金3大新政开始实施，有效期5年，进一步提升市民购房消费能力，帮助更多市民更好安家置业，更多青年人才在长沙安心创业。长沙对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各环节优化升级，新修订的缴存管理办法彻底打破了过去公积金仅限企业在职职工缴存的限制，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网约车司机、快递从业人员等新业态劳动者全面纳入。中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朱琦：
5: 新业态就业群体是当前就业的增量，新的措施将这一部分从业人员纳入到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内，有助于满足新业态人员的买房需求，也扩大了长沙房地产的刚需群体，体现了投资于人的政策关怀。
0: 不仅如此，在校大学生现在也可以缴存住房公积金，有效降低年轻人在长沙买房的难度，提高城市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贷款方面，新政策聚焦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整体上调贷款额度，一手房贷款由最高80万元提高到120万元，二手房贷款及商转公贷款由最高70万元提升到100万元，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在此基础上再获30%额度上浮。湖南新环境房地产经纪连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明斌：
6: 在长沙，像多孩家庭改善型住房的新房的这种总价是在200万左右。如果说再适配于这种公积金贷款，能够贷到156万，它的这种首付的这种比例，较之前来说是有大幅降低的。
0: 新修订的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更加便民，有租房提取需求的，连续足额缴存满3个月即可按月申领；有大病提取需求的，可提取病种由原来的9种大幅扩增到35种，并且本人、父母、子女大病都可以提取公积金应急。服务效能也同步提升，线上申请2个工作日内办结，线下申请当日办结。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7: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8: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9: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14号12点31分，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4809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增长145万千瓦，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其中，长沙、邵阳、岳阳、益阳、娄底和怀化等6市均创历史新高。湖南各部门协同保供应，主动打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战。目前，全省电力供应充足，电网运行安全平稳。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

制造业发票销售收入为13390.95亿元，增速较全行业高出3.4%，占全行业比重达35.9%，较上年提高1.2%。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特色化发展成效显著。

0: 历史性登顶。昨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获奖作品名单和各评奖委员会名单，湖南籍作家艾玛的序曲获短篇小说奖，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获报告文学奖，卓京老者歌骑士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贺仲明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获文学理论评论奖。昨天正式入伏，今年三伏天长达40天，据省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盛夏湖南省高温日数明显偏多，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当前湖南省已连续8天发布了高温预警，今天多云见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4至38度。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这个夏天，依托2026年湖南省乡村主播村播夏季大赛平台，湘西州深挖本土网红资源，组织本土主播扎根田间地头，开展直播带货，有效破解农产品滞销难题，让深山特产走出大山，用数字红利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每天上午8点，在吉首市铃木山村的山头，一场接地气暖人心的田间助农直播火热开启。本土新农人主播吕洞山小帅龙爱对着镜头细致展示本地新鲜蔬菜的优质品相，还耐心介绍蔬菜的种植过程、原生态生长环境。网络主播龙爱：
2: 我是湘西人，我推荐自己家乡的好物，你们买的丝瓜苦瓜都是一手货源，没有进过冻库的，大家看一下。
0: 看着不断增加的订单，龙爱难掩心中的喜悦与激动，开心地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闹的直播场面也吸引了不少带着土特产赶来直播的村民围观，小院呈现一派忙碌丰收的喜人景象。依托大赛的平台流量和自身积攒的口碑，短短几天时间，龙爱就帮周边农户卖出几千斤新鲜蔬菜，足不出村就能把家门口的农产品卖到全国，省心又增收，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数字乡村带来的新机遇。吉首铃木山村村民张连华：
3: 但是买卖紧，又买得多点，又快点啊，维持好带水。
0: 网络主播龙爱：
2: 我们从事直播带货，就是从田间地头将新鲜优质的农产品减少中间商的环节。
0: 通过村播大赛的培养，主播们还一改传统农产品的宣传模式，用通俗接地气的语言细致讲解农产品的生长环境。主播莫红丽：
4: 像鱼鳞一样的池子，一片一片的，很适合小朋友游玩，所以这个暑假的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爱口村游玩。
0: 来自湘西黄金茶的主产地吉首市隘口村的助农主播莫红丽，每天都会走进种植基地，沉浸式开启实景直播，用镜头打破高端茶叶与普通消费者的距离感，让网友直观感受湘西茶乡的生态底蕴与匠心工艺。依托大赛汇聚的全网流量，湘西黄金茶凭借原生态品质和超高性价比圈粉无数，直播间订单接连不断，销量持续攀升，不仅带动大批茶农稳收增收，更让湘西名茶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主播莫红丽：
5: 看到我们的直播，看到我们的短视频，都被我们吸引过来了，所以我们的一个茶叶的话销售量越来越好。
0: 通过开展村播助农赛事，湘西州挖掘培养了一批接地气、懂乡土、懂直播的乡土乡村主播，更全方位激活了湘西乡土好物。腊肉、山野菜等一众极具湘西特色的农货轮番亮相直播间。6月份以来，当地已累计成交订单4.63万单，农产品总销售额达1061万元，全网累计曝光量突破2亿次，推动苗寨非遗体验、乡村游等线下文旅消费显著增长。这些扎根湘西山水、饱含乡村烟火气的原生态好物，凭借着天然无污染的品质、地道的风味特色，收获全国消费者的广泛青睐，让更多人透过屏幕认识湘西好物，爱上湘西乡土。湘西州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宋顺龙：
6: 下一步，湘西州将持续用好春播赛事平台，以培育更多本土网红主播，扩大湘西特色农产品知名度，以数字电商赋能产业发展，让更多农户依靠产业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0: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老年朋友常年看病拿药做检查，却不太懂医保报销规则，常常白花了不少钱。今天就给中老年朋友讲清楚最实用的医保就医常识。首先，很多慢性病、常见病可以提前办理医保慢病备案，备案成功后，门诊拿药、复查检查都能享受专项报销，大大减轻常年吃药的经济压力。其次，大家要分清普通门诊、急诊、住院的报销比例各不相同，突发疾病走急诊通道比普通门诊更划算，也更符合就医规范。这里重点提醒大家，很多人习惯去药店随便买药，去小诊所就诊，这类非定点机构的消费大多无法医保报销，建议日常看病、复诊、拿药优先选择正规医保定点医院。同时，不要轻信医保万能报销的说法，保健品、美容养生项目、部分自费检查都不在报销范围内，避免被误导消费。医保规则繁杂难懂，老人独自就医容易吃亏，专业省心找靠谱帮手。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全程陪同老人就医，协助解读医保政策，区分报销项目，规避报销误区，让长辈看病少花钱更省心。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0: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